一间五路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歌曲是凤飞飞唱的《风雨夜曲》，安尼真好听啊！伊安尼第一摆安排哦，真的很好听。后摆爱加安排几摆啊，真的不错听。继续，咱过来安排，这是《江都风雨迷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。唔知道听众朋友，恁家遐吼，即马有风雨无？伊安那伫上班，所以呢，即马看过去啊，伫咱河滨公园遮，伫咱网咖遮，静悄悄，无啥物风，无啥物雨，连吼较大一阵的风嘛无。啊，这个风台叫做包围啦吼。当伊阿未形成，啊，可是啊，热带性扰动的时阵，咱都得注意啊。几礼拜啊，啊，就是一直看，看伊哦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啊，愈暴咱愈惊嘞。昨昏吼，伊安。

下班啦，个阿妈吼，迄阵来近六七点啊，想讲吼，无就来去吼，在黄昏市场遐看有啥物青菜买一下啊。听众朋友啊，拢无安尼，人迄吼店家吼拢收单，卖菜拢收起来，介奇怪是拢卖完啊，拢收起来吼，吼，啊个有诶卖熟食诶，哎嘛，啊个有一点啊啦，吼，啊卖水果诶。哎嘛，收起来，介奇怪是安怎？大家在抢哟！伊安的同事啊，他都在伊安讲吼，迄菜吼、哦，伊个起来讲，迄小年瓜一斤百几块，小黄瓜一斤一百多块啊！啊，昨伊安是啊，个看到足侪人在买高丽菜抢哦，一斤六十九块，啊，一粒吼、哦、称起来，伊安底下看，一粒称起来是六十。一按穿起六十九块，一按看到迄个人摕五百块，啊，就两张，可能一粒穿起按两百几块，高丽菜。伊按真正诶，敢来用快啊！啊，有诶，金蕉啦，二五块啦，啊，即马即马想要去买嘛，未付啊！吼，迄个早看到上俗诶，应该是金蕉。啊，本来吼、哦，人诶诶，迄个卖菜迄单吼，本来都一按七点来去哦，啊，搁有通买呢，昨过拢收单。鬼拢收大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嘛唔知道到底是已经卖完啦，还是讲要收起来，哦，这个系今仔日来卖，较好价钱，唔知影啦。啊，这个风台叫八威吼、哦，其实伊目前已经减弱，变作中度的风台。气象署在今仔日透早哦，5:30啊，发布陆上的台风风台警报啦，吼、哦、啊，预告是啊阴暗啊。愈来愈大，哦，阴霾愈来愈大。啊，原本吼、哦、无要停班停课的县市呢，嘛开始陆续个宣布。昨昏啊，昨昏下暗吼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嘉南市啊、宜兰啊，拢先公布。昨昏下暗就公布今仔日休困，啊，今仔日即马就无风无雨啊，但是伊个。讲法是讲愈暗啦，愈暗吼、哦，风雨愈大啊。之前咱都有经过讲吼，这下昼啊，甲讲啊宣布吼、哦、停班停课，大家都在骂。即马风雨遮大，我要安怎登去厝诶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干脆就先停啊啦，先讲啊，都几工休几工，诶，做政府诶官员哈嘛，真歹做人啊，没有办法两边拢。总在按来就好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为着民众诶安全，我们嘛是伊阿嘛听伊讲吼，迄 KTV 啊，满满诶，哦 KTV 人个意用，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啦！伊今晚风雨搁较大，明仔载吼嘛是啊，伊安怎就讲吼是啊，今仔日阴暗到明仔载阴暗，24小时风雨上大，总共那是啊，明仔载啊，明仔载阴暗风雨。嘛，足大！啊，你明仔载上班的人要安怎？真侪人唔知影讲哦，咱电台是24小时的。那等我问伊安讲哦，啊，你明仔载都休困啊？吼，伊安当时什么时候啊？风台的休困啊？拢嘛有来上班？除非讲真正是拄着吼，都唔免上班嘞，唔免上班。啊，那是一般上班时间，伊安嘛是安尼，套着迄男迄款嘞，骑到奥多麦，穿到雨衫。啊，慢慢骑啊，较早出门慢慢骑出来上班。啊，这都是责任的，哈、哦，这是咱的工课啊，对不？你若无来上班，啊，想要帮咱上班啊？这个已经停班停课的吼，台北市啊，在北部这边啦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嘉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、新竹县、吼、哦、宜兰县，这是今仔日几工？啊，甲暗啊，今仔日下暗六点开始吼，啊，搁有台中市，伊安听伊讲，有人都在骂哈。六点才开始免上班上课，啊，六点想在上班上课，有啊，当然嘛有。啊，参像讲，迄、那个在夜晚的补校，哦、可能即马暑假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佮有迄便利商店，你嘛袂当休困嘞。无，咱的便利商店哈、啊，暗下嘛罕嘞有看到讲啊，安尼关门，电话禁起来啊。所以，迄便利商店上班的大夜班、中班，咪足辛苦诶。我是爱吼，他就即马即种诶无风雨诶时阵吼，都去遐咧去等，吼去遐看是毋是有啊，迄小房间啊、储藏室啊，去遐困去遐等。咱电台嘛是安尼啊，遮侪年来伊嘛是拢安尼，吼、哦。那无风雨诶时阵较早出门，以前啊佫有吼，讲安尼提早4点钟、5点钟就来等咧上班啊、哦。啊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哈、哦。
行行，每一个行业哦，拢。

有伊个即个辛苦的所在啦，哈。啊，即个听讲即嘛吼，即、這个台东海岸外海吼，迄海印足大哦，很大。你唔通讲要去看看海印，去看风景啦，千万不要。喏、啊，即、這个强烈的风台八威哦，暴风半径380公里，甲规个台湾拢包起来啊！这是25年来吼，即、這个暴风半径。暴风圈上大的风台，上大的风台啦！哦，啊，气象署预告讲哦，今仔日阴暗，到明仔载拜六哦，会通过咱北部的这个海面，按无排除吼，会直接入来啦！哦，那有可能，因为呢，这个、风台的路径吼，啊，搁在飘渺，啊，搁在刷叮当啊，啊，无确定，风台是会更、会更、会后边走的哦，哈、哦。伊也冇印象讲以前有一个风台出去啊，搁转来啊，啊同一个风台啦吼、哦。咱台北市、新北市啊，这北部这边的县市啊，拢先啊，拢先早昏就话讲今仔日停班停课啊，啊啊中部的这县市呢，真侪是暗六点以后吼，啊到拜六啊拜六到停班停课，啊总个明仔载呐风雨节足大，今仔日可能哦暗时啊搁公布，明仔载搁继续停班停课。诶、这个风台哦，预告今日哈下晡开始啊，接近咱台湾东部的海面哦。即因为风台挖近呢，受到地形的影响呢，哦，无排除讲真正会入来啦，无排除啊。但是呢，不管是不是有入来哈，即、这个风台啊，对咱台湾哦，对咱台湾哦，北部这边家距离是真正真近哦，所以北部这边风雨哦，真正。诶，真明显啊！请咱的朋友哦，咱就等下差不多诶，这中岛过了，你卖个出门啊啦，卖个出门啦吼！啊，下晡啊开始，诶，这除了北部以外，中部哦嘛开始诶，有影响啊，尤其是吼、哦、中部、南部的山区，雨拢升落来啊，山区拢升落来，哦，提醒大家。千万吼，唔通咧，佮以为讲中南部较无好，我继续过来去啊，预定啊，迄、那个行程啊，过来去啊，爬山啥物话，诶，未使，不可以这样啦，哦，啊，那无咯，迄个，风台天是要叫谁去救？啊，真的吼、哦，迄损害、损伤啊，伤害拢爱算家己个啦，哦，啊，受到风台外汇的影响，即嘛吼，即个海岸遐，吼、哦，拢是大硬。讲哦，有一挂所在哈，有6公尺这关呢，海硬哎，很可怕，很可怕哦，哈、哦。咱大家就是讲爱，这个防台准备嘛，爱做啊，啊，啊个即马菜足贵诶，啊，伊安尼同事就讲，迄菜足贵，要安怎？敢若讲迄个番薯啊，一斤就100，诶，足侪年前有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希望啊，风台无对咱真大影响，明仔载后日啊，菜都会落价啊。

0: 这首歌曲是李荣所唱的《风雨笑阮戆》。听众朋友，一安要来做广告，这两天啊，就侪人在问咱的草甘油甲葵花油。你即马想到啊吼？你即马想到咱的葵花油甲草甘油啊？咱的葵花油甲草甘油，有听众大人讲哦，一安啊，我已经带你买十几年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我第一家第一广告。初甘油十几年啊，安尼你都知影，我伫遮做这个工课做十几年啊啦，哈。初甘油甲葵花油，咱拢无换牌子，拢是这个牌子哈。咱这个初甘油甲葵花油哈，经得起考验啦。啊，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你都卡电话，甲咱来咨询哈。咱的初甘油哈是啊，橄榄油。一箱六罐，2900块。啊，若是葵花油，一箱八罐，1980块。啊，未起价。正常啊，油上贵的时阵啊，有起过，啊，即马都搁落来啊，啊，目前啊无落价啦，啊，即马嘛无起价。虽然讲啊，这个如果是啊，这个油的问题啊，这几年啊都会一摆啦。油的问题啊，咱大家拢会紧张，啊。但是平常时啊，吼，你若是有接在换油啊，啊是讲啊，你都有拢在用咱的油，应该是啊，都免紧张啊。即摆你都免紧张啊。啊，即摆咱的油吼、啊，有个加叫一挂起来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1: 日本歌，男儿的心声。

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伊安等下过来安排啦。之前有安排过，但是呢，伊安都在删除哦。人家伊安搁在录起来，搁在录起来哈。哎，今晚呢，伊安要跟咱听众朋友吼、来讲吼、这个热天啊吼、这个水果啊就好食，像就酸呀吼、这酸呀哈是热天大出的水果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在咱的听众朋友讲，人有人讲吼，酸呀吼，食食会过敏。会起疹毛，啊！这时间吼、这本身咱家己本身的体质，咱就是对酸呀，吼、会有过敏的反应，吼、唔该，会过敏，该吼、会起疹毛，啊！亲像伊安哦，无伊安对酸呀无过敏的反应，啊！咱那在热天吼、上定定，山顶上定定。

看看写装订订吼，有诶即、這个水果哦，过敏诶水果吼，食、哦、水果食某一种水果会引起过敏反应诶，都、就是酸呀、奇异果，啊个有啊水蜜桃，酸呀吼、哦，是啊，伫热天上订订看到诶哦，过敏诶水果啦，会过敏哦吼，安、哦、尼意思表示真侪人对酸呀啊、哦、有过敏诶。欢迎啊，酸呀哈，包括伊个酸呀皮啊，啊个有迄个节哦，啊地头迄个节嘛是，内底含有多烷基酚之类的物质啊，啊之类的物质哈、啊，你那是哦，会过敏的人手去大摸哦，啊都哈，诶、啊，即、這个你手哈、啊、手可能都会有过敏反应，啊那是讲你手无洗，我去哈，即、这个器官去切身躯啊，规身躯都压起来，这叫做接触性皮肤炎。接触性皮肤炎就是接触性的皮肤的发炎、过敏的反应啊，这会规身躯会痒啊、哦，啊比较较容易啊，即、这个痒的部位哦是吼、哦，脚手啊、哦，啊这不止会痒，佫会生红点吧啊，啊有的人咧出现了嘴唇肿起来。啊，嘴唇肿起来，这过敏的反应，伊安有一个长辈都是安尼，食酸啊，嘴唇都会肿起来。第二种就是奇异果，奇异果哈、哦，已经呢被人啊认定哦，是呢全球性的过敏源哈。奇异果虽然讲哦，奇异果未甲全世界去啦哈，这、哦、尤其是哈、哦，纽西兰的奇异果世界有名。纽西兰的奇异果，拢是按中国大陆遐吼，去遐代代改良的啦，啊，中国大陆遐吼，有足侪野生品种的奇异果啊，那奇异果哈，伊的过敏哦，已经呢是全球哦公认的哦，吼，哎，这个你那是讲吼，这个起气毛，你嘛爱注意者，是不是啊？你有食奇异果？因为一般的人未去想到奇异果买过敏哈，啊，奇异果过敏哈，主要的竞争是咧嘴的，啊，嘴啊，会痒，会擦疼啊，啊，过来呢，较严重的哦，就规身躯哦，拢压起来，规身躯哈，拢这个起疹毛，起疹毛哈，少数严重的患者呢，会吼像过敏性的休克，第三种是啊，水蜜桃。水蜜桃啊，嘛是热天啊大出的水果。伊按诶同事哦讲诶，伊食诶水蜜桃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水蜜桃比较容易啊，引起过敏诶反应是伫嘴诶，哈，因为呢水蜜桃诶皮吼有诶毛，又有诶毛，啊个有哦水蜜桃啊，伊诶即、這个有诶即皮顶面啊个有灰粉，哦灰粉跟毛。哦，造成的交叉反应，容易引起吼、哦、口腔过敏症候群，就是吼、哦、嘴唇啊，吼、哦、嘴角啊，啊个位拿喉啊，只颈只痒啊，啊较少吼全身躯诶这个反应啦，全身躯反应啊是奇异果较侪，奇异果啊那是芒果是脚手啊，水蜜桃呢是嘴干拿。好啊，那是讲咱本身哦，都是有个过敏性的皮炎、气喘、异位性皮肤炎哦，啊是讲曾经哦都有啊，食物件会过敏啊，譬如讲食海产过敏的人哦，啊嘛有一种啊，就是这个乳胶过敏啊，乳胶过敏就是讲诶植物啦，迄、那个一些甲诶过敏的哦，像像奇异果啦，啊是有诶灰粉的过敏的人，灰粉过敏的人你要注意水蜜桃。哦，水蜜桃，再吼、哦，拢比较较容易哦，引起着哦水果过敏的反应啊。啊，再那是讲咱在食水果刷，还是摸水果刷哈、哦？你都会安尼痒，会痒啦哈、哦。啊，你都爱想，爱想哦。啊，你唔当想讲奇怪，我哪会痒呢？这个水果的过敏的反应，唔是每一个人有。唔是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啦哦。按、啊、这个过敏哦，过敏啊，轻度的吼，就是安尼痒吼肿啊，啊那严重的吼，全身骨起疹毛哦，啊拿喉激烈的疼痒，嘴唇哦啊嘴肌哦啊，有的是皮肤肿啊，拿喉啊收缩，呼吸困难，

头型啊，目睭前诶，拢一片哦发乌哦昏气哦，这种哦是啊较严重诶过敏诶反应。啊，过敏哦，过敏反应伤过严重会无命哦，亲像人诶，互伊胖顶着，互胖顶顶着吼，迄、嘛是因为啊，身躯引起过敏诶反应。啊，迄个互芳顶着哦，是身躯啊对迄个芳尖哦，诶，即个分泌诶物件啊，引起过敏，毋是芳毒啊，芳无毒哦，但是迄是引起着过敏诶反应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若是讲咱咧啊，规身躯会痒，啊，佮起疹毛，一目一目一目啊，你去看医生哦，你会当会当先看哦，皮肤科啊，若无看加医科，迄治疗吼。哦住一当下对消肿啊，治疗是无讲真困难，但是你得家己爱注意啊，爱注意。

0: 陈思安唱的歌《一枝番仔花》，
1: 听众朋友要听故家乡变故乡，家乡变故乡这首歌一安呢，之前有播过，都无台留落来，所以今麦咱过来安排哈，过来安排这是电脑又出来啊，家乡变故乡，今麦的来安排。

0: 这里是原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，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平价家暴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小天有够力，幼儿负担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-3970101，02-3970101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。伊安娜出去看外口吼，开始啊有落雨啊哦，但是呢，今麦阿个日头无讲介大，小看落雨啦吼。在风台应该是慢慢挖紧啊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爱人啊对上曲。

0: 这首歌安排的是杨泽唱的《男儿情泪》。
1: 油脂啊，造成真大的伤害，都爱洗油脂哦，洗油脂啊，135或246，真痛苦呢。所以油脂科哦，肾脏科已经提醒，那是讲咱身躯内底水分无够，咱的油脂都无有够的血液会当帮忙将油脂内底毒素排出体外。因为咱的血液内底嘛有水分，血液行叮当，要做交换，要达到啥物啊来排出来，都是爱靠水水帮忙，参照溪啊水啊，伊在流的时阵，顶面的遐桥啊啦，啥物该流的叮当，啊那是溪啊水无叮当，遐桥啊遐粪扫都累积伫遐，感官即个意思，啊咱。千万都唔通吼，因为身躯欠水，啊来造成油脂排气，啊这是非常冤枉的。油脂病的患者大多数有高血压的问题啦，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你都要注意注意你的油脂。咱热天血压嘛，通常都会比寒天较低，血压伤过低对油脂嘛无好，血压伤过高对油脂嘛无好啦。热天甲寒天同款啊。血压拢爱牛，拢爱牛啦！千万你都唔通因为热天血压嘛较低，啊你家己都打血压的药啊，药啊你都来降落来。你爱问医生，问过个会当做。热天一定爱补充水分，当然发现咱的小便较黄，啊是呢较深色的。譬如讲，伊来到地米地迄个色水啊，就表示啊水分无够，较紧补充水分啦。啊，一般透早起床啊，那一泡尿，第一泡尿较无准，因为咱咧困眠的时阵无补充水分，所以讲哦，一早起起来哦，第一泡尿流一个色水有较黄啦，所以一般吼、哦，人观察的都是第二泡啊，中昼还嘛会用的啦，只要是流一个色水偏深偏黄，你就较紧补充水分。

0: 部龙天玉唱的歌《一生的爱》。
1: 诶，大多伊安看到诶资料吼，人有去统计啦，讲哦，这风台要来进前啊，来咱诶民众哦，拢去买啥物物件？你可能以为讲哦，今仔去买泡面啊，暗讲哦，有统计出来哦，咱诶民众哦，风台要来进前宣传诶第一名是啊米，啊是面条；第二名吼是诶肉，啊是鱼；第三名吼讲是蔬菜；第四名。噶是泡面，哦，噶是泡面啊！啊，第五名就是哦，冷冻的迄、那个调理食物，就是人去做好诶，啊，提顿来吼，微波一下，啊是呢，吹一下就好。第六名哈、啊、是啊啊水，第七名水果，第八名呢是啊罐头，第九名哈、啊、是啊停电爱用诶电池啊，哦啊电火迄啦啊。啊，所以讲即卖人哦，但是这风台要来哈，嘛、哦、是啊，会想到吼、哦，爱有米爱煮饭，哎，啊那有米无电，要安那煮呢？啊，这嘛是真麻烦啦吼。会、哦、当用瓦斯炉来煮饭，啊嘛会当用瓦斯炉来煮面啊、哦。可能即卖的人哦，较无爱食泡面，泡面哦，敢那唔是真健康诶，所以即卖泡面可能销路无讲真好。

0: 陈百潭唱的歌曲，笑一声，叹一声，笑一声，叹一声。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困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啊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伊安今麦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，不是葡萄糖哦，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。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，除了葡萄糖胺以外，咱还有添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

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这是上新的配方。走路、爬山、爬楼梯，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120粒，早晚两粒，可以吃一个月，吃保养可以吃更久，持续吃一定有效果。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感谢您，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。钙质最重要的，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啊是建议哦，钙质啦。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，不过吼、咱流失的嘛钙紧啊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。即卖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，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哦，内底是做。液体的高高的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软球啊，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软球啊，你来喷夹，啊是讲直接吞。啊，咱的输钙啊，内底有维生素 D3，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输钙啊。一定爱考虑2307-2855 2307-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，一罐甲980块，食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无500块。总共咱啊平常时啊，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摄取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大豆卵磷脂胶囊，叶黄素， B 群，益生菌，纳豆红景天，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核藻膏，元气糖，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0: 叶佩典唱的歌曲《静静》，予人出卖。
1: 安静，已经哦，足侪足侪年啊，是咱的民众哦，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一名。啊，有部分的安静哦，早期的症状无明显，等下到身躯出现异常啊，家去看医生呢，可能已经错失掉早期发现的好时机。这个安静哦，那是拄着这种的吼，早期症状无明显的感情，拢无感觉，啊，无异常，无迄个警觉性，到去看医生，感觉吼怪怪啊，去看医生啊，来到中期啊是尾期啊啦，哦，啊这营养师吼，在网络遐吼又啊写文章又提醒。有六种的癌症哦，初期哦，真正哦无啥物明显的竞争，所以啊，就是爱吼、哦、做一个癌症的体检哦，做体检做预防比啊治疗更加重要哦，就是提醒大家爱主动去检查啦，来提醒着吼、哦，这治疗治好的比例，啊，多几种的癌症早期吼拢无明显的竞争呢，包括。大腸癌、肝癌、腰鞘癌、卵巢癌、肺癌、甲淋癌，这六种啊，这六种哦，嘛拢是啊，排名在癌症死亡的头前几名。大腸癌哦，早期啊，可能哦，敢那有咧便秘啦，啊是腹肚胀胀啊，吼、哦，胃肠不舒服啊，这些情形啦，啊，通常哦，常常互人认为讲哦，就是痔疮，吼、哦，啊是一般的胃肠的问题。啊，那是出现哦，排便有血哦，不明原因体重下降，啊，个有啊贫血哦，咱就赶紧去检查去看医生啊、哦。啊，那肝癌，肝癌哦，这个、初期啊，有可能就是哦，这个会感觉吼、哦，嘛是哦，这个胃肠啊，会感觉是胃肠的问题哈、哦，因为咱的肝脏无啊痛。痛疼，迄个神经，痛觉神经，无痛疼的神经，所以呢，在早期袂互你会痛疼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会啊，安尼啊，疲劳，会忝，吼、哦，常常安尼忝忝啊，啊，食物件食袂落去，体重减轻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一个就是黄疸，吼、哦，皮肤黄，目睭淋啊，白淋的所在黄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癌症，这肝癌，好、哦、吗？是啊。早期吼、哦，无竞争啦，无明显的竞争。腰鞘癌啊，嘛真歹啊处理啦。迄腰鞘癌哦，叫

癌王，癌王，有手癌哈，发现到死亡啊，时间真短哦，哈，这有手啊，哦，在咱的这个巴肚的内底内底啦，哦，啊，因为竞争啊，无虾米特殊啦，啊咯，有可能有诶腰疼，卡只偏疼。吃物件吃袂落去，体重减轻啊，血糖异常。啊，两组癌的初期可能会出现腹肚胀胀啊，这直接走便所啊，腹肚啊，这不舒服，骨盆不舒服，骨盆就是腹肚较下面一点啊，啊，我见膀胱迄个部位啊，消化不良，啊，常常吼都甲胃肠诶，这个不舒服吼。以为讲是胃肠的不舒服啦，吼、哦，气感早期嘛，感官无啥物进展，啊，这气感吼会咳咳嗽、心坎疼、呼吸困难，那是讲哦，咳咳嗽有火，哦，这都代志大条啊，啊、哦，就算讲来，咱无啊食薰的习惯，啊、哦，按讲吼空气的污染，啊、哦，诶，油烟得吸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有家族的病史，哦，有家族啊。有这家族有肺癌的病史啦，吼、哦，这拢会增加着得着癌症的风险。啊，那鳞癌吼，初期嘛未痛疼啊，啊，那是讲吼、哦、有发现啊，这个乳房吼鳞，乳房这部分有钉钉的啊，啊，有异常的这分泌物吼、啊，啊是呢，乳房外观改变啊，这爱较谨慎呢，较紧去接受专业的检查。真侪癌症哦，那讲一旦较早期来发现哦，不但治疗的选择较侪，治疗的效果，啊，个治疗以后的照顾拢较好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啊，就是讲爱吼，这个好好的利用政府有提供癌症体检的这资源啊，在、哦、依照吼、哦、这年龄啦、健康的情形啦，来吼、哦、定期接受检查，那是讲。哦，咱都无符合着政府免费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资格，咱会当家己自费啊，嘛、哦、是爱做一下检查。啊，那无至少你嘛是爱看医生啊，这当医生的诊断有需要做检查，好、哦，有需要做检查的时阵，医生会安排。啊，安排吼、哦，一般那是得看医生，爱和医生来安排啊，嘛免。另外增加收费用哦，即卖咱的健保拢有较好的诶，即个福利啦，哈、哦。唔通讲等下到身躯出现明显的异常，家去看医生啦。哈、哦，啊，咱营养师嘛讲吼，在饮食这方面吼、哦，任何每一种的食物呢，哈、哦，伊拢有伊的营养素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无讲单单一种的食物啦，会当保证讲会当预防癌症，好啊，就是呢，咱吼都较爱食加工的物件，好，不管是肉类，好，还是呢加工的饼干啥，反正是加工的物件，佮较爱食啦，好，油炸的物件嘛较爱食，经济加工的迄个甜的饼类，面包啥，拢较爱食，有糖的饮料，好，反式脂肪，煮较超会大的物件。卖食，啊，个有哦，酒精，唔通过度摄取酒精啊，加食一寡菜绿色嘅，啊，个有十字花科嘅蔬菜啊，像像诶，甘麦豆啊，莓果啦，坚果，豆啊类嘅制品，五谷杂粮啊，啊个好嘅油脂啊，这拢就好诶啊，营养师吼伊有讲啦，讲吼、哦，咱要预防癌症，无撇步哦，没有捷径。啊，就是定期接受哦体检啊检查，因为迄癌细胞，伊什么时阵要压起来，可能藏起来，啊，什么时阵要发起来，唔知呀。所以咱之后哦、啊，用定期检查来来抓出来啊，啊，个有均衡的饮食、规律的运动、维持健康的体重哦，卖食薰，卖过量饮酒哦。啊，这是降低癌症的风险，真重要的生活的原则，生活的原则啊。那是出现异常哦，你有感觉跟以前无同款，怪怪，你就卖提起，你就较紧去啊，看医生，接受专业的评估啊。一般那是早期哦，去接受哦，这个检查应该拢无什么这个。

大代志啦，啊，你就是爱个持续追踪，持续追踪哦，还是真重要诶，因为啊，真侪啊，即歹物啊，啊是无好诶细胞，一时啊，按遐好诶转变过来，啊，咱毋知伊啥物时阵转歹，所以呢，爱追踪，一定要追踪。

0: 庄正凯唱的歌有演奏会，
1: 就烧热就烧热，咱的民众嘛因为唱过烧热，后来掉沙掉沙，唔是讲就一定爱啊在日头卡吼拍。还是做事日头卡惊咯，以为讲啊有风，可以是越来越来有风，但是日头晒在你的头壳顶，你身躯的散热功能差，就容易

掉刷啊！即嘛肾脏科的医生个讲，总讲咱那是曾经有掉刷过的朋友，你得爱注意哦。未来啊，慢性腰肌发炎、腰肌病的风险哦，是一般的人的4.34倍、4.34倍啦。所以卖掉刷，你爱降温、爱补水，真少啦。厝的你若唔敢开冷气，你得啊坐公车去台北火车站地下街啊，去遐吹冷气吧。板桥火车站冷气嘛开甲就凉诶，因为板桥火车站无台北火车站有地下街、地下商场，所以可能家己吹一个边边吹冷气啊，较凉啦。热本身都会对啊，有气损害啊，那伤过烧就是啊，热伤害啊，而且有气被损害掉啊，尤其是啊，长期啊，长时间在真烧热的环境工作啊，种的风险真正是较大呢。阁有，比如讲，咱住的所在较烧热啊，咱吼讲唔敢开冷气、开电风，这嘛唔好，真的不好。这个肾脏科的医生讲吼，得管温。炎热的环境之下，你一定要保持着凉爽，要补充水分。啊，要保持凉爽，安尼衫啊，穿薄的，穿较浅色的，较袂遮尔烧热，较袂吸热，比较不会吸热。咱的腰子哦，是身躯重要的器官啦。啊，那想要维持咱的腰子的健康，预防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肪，控制体重，饮食。爱交温，较卖食加工的食物，较卖食伤咸的物件、油钱的物件，卖啉酒，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物，这拢是保护腰子的方式。另外，会当做健康检查嘛，最好诶，维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拢是预防慢性腰子病。的方法，咱知影咱台湾洗油剂的人足侪，啊，洗油剂原因足侪啦，尤其是咧生活，啊，个饮食啦，无正常嘛，会洗油剂，洗油剂唔是啊，遗传的疾病，真侪是啊，后天所造成的哦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这部是《元气补充站》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这部。一安呐，安尼讲就是表示咱今日这部。要结束啊！两点钟久的时间，伊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-2855 这个电话，甲伊按来批评、来指导。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，一支2307-2855 这支电话是24小时，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。民本理台帮我我签协，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

0: 水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2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1: 这么严重哦？
2: 对啊，
1: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当做，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2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3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3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4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5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7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6: 啊，你哪知？
7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6: 哈，这严重哦！
7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8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含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、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：03316331241，03316331241。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，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